大家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汉语之声，这里是突尼斯国际广播电台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瑞亚子。新的一期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今天的节目我们开始为大家准备了两个精彩的部分。首先我们会进入汉语学习的小课堂。在这一部分我们会继续学习一些实用的词语和表达，也会通过练习和对话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汉语。学完汉语以后，我们就换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在突尼斯举行的一场重要的媒体盛会，就是G26届阿拉伯广播电视节。在第二部分，我们会特别关注中国媒体参加这次节会的情况，

看看有哪些中国广播讲师机构来到了突尼斯，又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当然，我还会和大家分享我在集会期间的一次特别经历。我有幸采访了一位来自中国宁夏广播江苏台的媒体同行张然女士，她和我们分享了她对广播媒体发展以及中国和突尼斯媒体合作的看法。所以今天的第二部分也会是一次关于媒体交流与合作的分享。不过，在开始今天的一部分的汉语学习之前，让我们先放松一下，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中文歌曲。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愉快的开始。祝大家收听愉快！

歌曲今晚了，我们又回来了。希望这首中文歌曲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时刻。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的汉语学习时间。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那就是日期。我们会学习星期、月份，还会学习怎样用中文说日期和询问日期。首先，我们先来看年，意思是一年，也就是我们计算时间的一个单位。在汉语中说年份的时候，我们通常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读，比如2026年，不可以说2026年，应该说2026年。那么今年呢？今表示现在，所以今年就是现在这一年。比如，今天是2026年，今年是2026年。如果我们说以前的一年，你可以说去年。去有离开过去的意思，所以去年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一年。比如，去年2025年，我开始学习汉语。去年，2025年，我开始学习汉语。明年呢？明在这里表示接下来、未来，所以明年就是下一年。比如，明年2027年，我去中国。明年2027年，我去中国。所以，我们来一起记住：今年现在这一年，去年已经过去的一年，明年下一年。接下来，我们来看月。一年有12个月，一个月有30天或者31天，2月有28天或者29天。在汉语中，月份的表达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在数字后面加上月就可以了。比如，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大家可以看到，汉语月份没有复杂的变化。记住1到12这几个数字，就可以说出一年的所有月份。除了学习12个月份以外，我们还要学习3个非常有用的表达：这个月、上个月、下个月。上个月，上表示前面的、以前的，比如上个月是9月，然后是这个月，这表示现在，这个，所以这个月就是现在的这个月。比如这个月是10月，这个月是10月，最后是下个月。下个月，下表示后面的、接下来的，比如下个月是11月，下个月是11月。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上个月是前一个月，这个月是现在这个月，下个月是下一个月。好，现在休息一下吧，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中文歌曲。希望这首歌你们会喜欢，祝大家收听愉快。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回来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用汉语表达日期和星期。在汉语中，日和天都可以表示一天的时间。日常用在日期中，比如1月1日、10月2日。天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常用，比如今天、昨天、明天、前天、后天。昨表示前一天，所以昨天就是前一天，比如昨天星期四。今表示现在，所以今天就是现在这一天，比如今天星期五。明表示接下来、未来，所以明天就是下一天，比如明天星期六。前天表示今天以前的第二天，也就是昨天的前一天，比如今天星期五，前天星期三。后天表示今天以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明天的下一天，比如今天星期五，后天星期天或者星期日。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星期这个词以及星期七天的说法。在中文里，星期表示一周的时间。一个星期有七天，也就是几个日子。我们用星期加上数字来表示星期几。我们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一个来看。星期一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也可以说星期天。星期日和星期天意思一样，日常生活中星期天也很常见。现在我们一起练习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今天星期几？回答是今天星期五。再问一个，昨天星期几或者明天星期几？大家也可以在心里回答一下。那么我们再来一个问题，这个月是几月？回答是这个月是十月。最后我们把这些知识放在一起，学习怎样用中文写一个完整的日期。在中文里，日期的表达迅速和发语不一样。我们先说年，再说月，最后说日，也就是说中文的日期顺序是年、月、日。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6年10月9日，这就是今天的日期。我们也可以说今天是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好了，今天的汉语学习小课堂就先到这里。希望大家通过今天的学习，对汉语中的时间和日期表达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学习汉语需要一件一件积累，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都会让我们的汉语越来越好。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希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能够继续一起学习中文，探索中文的魅力。让我们继续这段美好的语言之旅，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中文日期的表达方式，现在让我们把话题从汉语学习转向一个最近在突尼斯举行的重要事情活动，那就是第26届阿拉伯广播建设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B 广播建设节。这个活动在叶斯敏哈妈妈举行，汇聚了来自阿拉伯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广播、电视和社交媒体代表。而今年的活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的机会，让突尼斯媒体和中国媒体有了更多交流和接触。参加这次活动的中国机构包括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旬邑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宁夏广播电视台以及蒙古广播电视台。这些机构来自中国不同的地区，拥有各自的媒体特色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次活动中，我有机会认识了七位中国媒体同行，他们是蒙瑞、董雪梅、张然、杨斌和高文红。中国媒体的代表们不仅介绍了各自机构，还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工作成果、发展经验和未来项目。他们分享了在广播建设节目制作、媒体创新以及新技术运用方面的实践经验，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媒体的发展现状和新的探索方向。通过这些介绍和交流，我们看到了不同媒体之间的共同点，也了解了各自特色和优势。这样的分享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为今后的合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这次活动中，我还特别有幸采访了来自宁夏广播电视台的张然女士，她是宁夏卫视中心主任。这次采访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我们用中文进行了交流。作为一名汉语节目主持人，能够用中文与中国媒体同行直接交谈，是一次非常难的经历。张然女士也对这次采访感到高兴，她说，当她得知我主持一档中文节目时，感到特别开心。他认为这次访问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中国和突尼斯的媒体同行互相认识、分享经验，并寻找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在采访中，我们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广播媒体应该如何面对新的挑战。当然，女士认为媒体已经进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时代，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而应该积极拥抱新技术，不断探索新的发展方式。他指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而是通过互联网和各种新平台获取信息。
因此媒体需要适应时受众的收听和观看习惯，把优质节目放到更多平台上，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好的内容。但是，当然，女士特别强调，广播并没有被淘汰，它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他认为在一些重要时刻，特别是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广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网络中断，广播也能够迅速有效地传递信息。他还提到，广播是一种陪伴，听众可以在工作、休息或旅行的时候收听节目，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信息，感受声音的温度。在访中，张然女士还谈到了媒体的公信力。她认为，在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的时代，专业媒体工作者的作用反而更加重要，因为专业的媒体工作者懂得如何传播信息，如何选择内容，也懂得如何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公众。最后，他表达了对媒体未来发展的信心。他相信，随着技术进步和合作不断深入，媒体行业将迎来更多新的发展机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分享这次媒介交流活动带给我的感受。这次采访让我收获很多，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媒介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非常重要。无论技术如何变化，媒体最重要的是面是重视传递信息，连接人与人，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以及今后更多的交流，突尼斯和中国的媒体能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开展更多有意义的合作。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继续通过语言和声音了解世界，认识彼此。今天瑞丽阿萨在话筒前陪伴大家，赛季诺维在乔音台前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